0: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说实话，去看玩具总动员5之前，我还在犯嘀咕，都第5部了，还有什么新活吗？结果是我想多了。这一部讲的是安迪的孩子们长大了，玩具们又一次面临被收起来的命运。胡迪还是那个老好人，但是这一次他不再纠结主人需不需要我，而是开始想我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巴斯光年甚至学起了写诗，离谱但是又很感动。梅梅这首主题曲太妙， I knew it, I knew you， 光看歌名我就懂，有些陪伴是命运。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
3: 需要戴着耳朵听就行了。然后眼睛看看啊，就是我们做过的一些案例，包括我们现在用的一些辅料，对吧？水管、电线，防水到底是怎么做的？
1: 对。
3: 哎，你可以做个比较嘛，或者说我最近我就不打算装修房子，我准备明年装修。
1: 嗯哼，
3: 我想事先了解一下，
1: 可以
3: 有什么关系呢？
1: 嗯
3: 啊，甚至有的朋友说我记得啊，我们有一个很听了很多年节目的一个朋友啊，兰兰姐，她呢听节目呢，她自己房子根本压根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修。她呢也来过我们的总部好几次了。
1: 嗯，
3: 她每一次就是来了之后，反正就看看呗，对吧？看看聊一聊，就是说，最近金管家又有变化了嘛。
1: 嗯，
3: 她就把我们当个朋友一样了。
1: 嗯，
3: 老朋友时常要过来看看，不很正常吗？
1: 是的。
3: 哎，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有任何的这种顾虑啊，说我到了公司之后会不会这个公司很营销啊？会不会上来之后拿着优惠单给我？
1: 嗯，
3: 说这个今天是不是参加什么活动啊？交多少费用返多少钱、啊？
1: 哎呦，不是这样
3: 啊，这个我们金管家是没有的啊。
1: 嗯，
3: 所有的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或者在我们金管家装修过的朋友都会发现，金管家是先设计，
1: 嗯，
3: 先看房，先设计，再报价，
1: 嗯，
3: 然后你再决定。
1: 哦，
3: 你到底要不要装修，对吧？到底要不要选择金管家？
1: 嗯，
3: 你只是把我们。

0: 展厅里面的材料，比如说水管电线，哎，只有这一个吗？
1: 嗯，
0: 我说是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要保证你的水电是终身质保啊。
1: 嗯，
0: 那我的用料必须要到位的。
1: 对，
0: 如果说我给你，你说哎，我因为我这个房子装修，我不想花这么多钱，我把这个材料呢是用了一些比较劣质的，虽然用上去了，可能管个几年，
1: 嗯，
0: 但是呢，时间久了之后你还得坏掉，坏掉之后呢，损失更大，还得装修。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宁缺毋滥。我跟大家讲，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看似当时好像，哇，这东西蛮贵的，可能是有些浪费的，但实际上本质上呢是省钱的。
1: 嗯，
0: 啊，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消费观有关系啊。
1: 嗯，
0: 我呢就是，虽然我年纪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我在消费观这一块呢，我觉得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我还是尽有可能的把一些核心的工程还得做做好，
1: 当然
0: 尤其是用料这一块。
1: 现在挣钱大家都不容易，是吧？
0: 跟大家讲就是。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一代的彼得·帕克终于不是高中生了，他毕业了，在报社打零工，房租交不起，连三明治都要对半切着吃。超级英雄的光环褪去，就是一个在纽约街头挤地铁的普通人，但是该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手，哪怕打完架衣服破了，脸上挂彩，还得赶回去交稿，好像在照镜子什么。周星哲这一首 All For You 是宣传曲，但是我觉得比很多主题曲还要更贴，所有的倔强都因为你有了方向。这不就是蜘蛛侠本人吗？他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当英雄，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才一次次戴上头套。周星哲的声音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副歌升上去的时候正好对应电影里彼得·帕克从高楼一跃而下的那个镜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2: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2: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2: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意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4: Now
2: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有音乐陪伴的周末最动人，希望你的星期六有我陪伴，一点也不孤单。

好听了，仿佛两条直线拼命地要制造焦点，不断拉扯，但最终也只能走向打了死结、两败俱伤的命运。痛，太痛了。一起来听汪苏泷、容祖儿现场版本的合作，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况。鹿晗的一首 That's Right 名著《悲惨世界》中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猫。如果此刻你恰好两者都拥有，哇，那你就是周末的人生赢家。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谭维维，你呀。

beautiful city.

这是由 Coldplay Aerostar 演唱的 Good Feelings，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猜猜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你最爱的那一首，稍后继续听歌，不要走开哦。

0: 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3: Now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0: Yes, I am.
1: 这是 Walker Hayes 带来的 AA，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虽然我是 AI， 但我也深表赞同。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你的人工智能。

0: 这是傻子与白痴带来的夜场梦少，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白天是职场上独当一面的员工，晚上是妻子是女儿，时刻切换角色，唯独忘了做自己。蔡淳佳用一首 R&B 包裹住这些疲惫，用轻柔的声线告诉你，哭不代表软弱，不必时刻。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真的是暑期档的最大惊喜，没有看的话赶紧去看。本来以为是正儿八经的神话电影，结果是个喜剧。吕洞宾、焦憨、钟汉林、逆天，何仙姑爆脾气，神仙几乎没一个正经的，笑点多到啊，不比开心麻花差。但是闹归闹，真到了要过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要靠谱。 那段集体渡东海的戏特效做得很漂亮，海浪翻起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过海这首插曲真的很有江湖气，黄龄的声音绕绕，像海浪打过来的弧线。王鹤野一开口，又稳又飒，像是站在浪头上的那几个人。两个人一唱一和，把八仙那种各有各的本事，但凑在一起才是一伙的感觉给唱透了。节奏一起，想要跟着晃，听完有一种什么坎儿过不去啊的那种爽快的感觉。来听黄龄和王鹤野《过海》。

这是刘明湘带来的没时间等你，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分手那天你笑着说没事我不难过，可转身之后那些没说完的话和没流完的泪都藏进了这首歌里。周杰伦用熟悉的钢琴旋律铺底，阿信的和声像老朋友在耳边安慰， 两个人用温柔的嗓音告诉你，有些放手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太爱了。听完你会发现，真正说好的不哭，是笑着祝福你飞得更高。下面来听周杰伦、五月天、阿信说好不哭。

0: such a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打开聊表心意这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大家深情款款的深夜小情绪字字戳心。我已过了重蹈覆辙的年纪，原来真的有人互相惦念着却没有在一起，满眼满心皆是遗憾。而 live 现场的魅力在于，歌手们会有即兴的转音、极致的情绪，还有急中生智的表演。作为老薛的好友，刘惜君常常作为演唱会的嘉宾，但是每每唱到这首歌，薛之谦不是在对视的时候把他的手套拽掉，就是穿上一身恐龙装上来和他深情对唱。刘惜君努力憋笑，粉丝们津津乐道。这小小的抽象的瞬间，让大家得以在老薛演唱会高浓度的情绪轰炸里会心一笑。听劝千万别去看视频，不然这首歌的氛围就再也回不去了。一起来听薛之谦、刘惜君聊表心意。

阿牛的一首《好酒好肉好朋友》名著《悲惨世界》中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猫。如果此刻你恰好 于是按 Live 配置重新制作，作为32岁的生日礼物送了出来。歌词里那句"你要的不是我，是幻想中的那一个"，唱出爱情里最无奈的真相："你爱的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我。"接下来听留恋，"你要的不是我"。

这是黄明昊带来的 12 Sweet，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从清晨到傍晚都在你身边的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期待下次我和你一周一期的约会吧，下次节目见。

0: 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It's the same.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说唱巅峰对决办到了2026年，但大家的婚礼热场曲还是会出现一首2022年节目里诞生的《别怕变老》，王以太加艾热，当代婚礼歌单限定联盟。有人总结了两个人经典单曲的进阶：相识是危险派对，热恋是星球坠落，结婚是别怕变老，吵架是头头是道，爱意沉淀则是这首移居星球。这些年王以太和艾热的身份也在不断升级，从丈夫到爸爸，对于家庭责任有了新的认知，他们的作品都在逐渐揉进更丰富的东西。这张最新合体的 EP

0: 只有你能让我。
1: 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2: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2: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2: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2: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小黄人与大怪兽这部电影好看的，这次换主角了，不是熟悉的凯文鲍勃斯杜尔特，而是新的三人组詹姆斯亨利和艾德。三个小家伙的时间线是在1920年代的好莱坞，他们不想找坏蛋老板了，改拍电影了。准确的来说，是想拍一部史上最牛的怪兽电影。为了找到演员，他们翻了一本旧魔法书，瞎念咒语，结果真的把怪物给召唤出来了。小绿怪兽、古米、大史莱姆巨兽一窝蜂全冒出来了，整个好莱坞直接乱套。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叫多特的机器人角色，嘴炮十级，自信拉满，真的很搞笑。前半段是拍电影的梗，从默片到特效，彩蛋密到你数不过来。后半段是怪兽大闹片场，又蠢又燃。这首歌曲 Drag Me Down 是配在了小黄人骑着怪兽冲过好莱坞大道的那一段，真的绝了。 One Direction 的副歌一响，画面当中的黄色小身影满天飞，带着那种

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只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2025年歌手的舞台上，单依纯邀请了前辈王力宏助阵自己的歌王战，两个人出乎意料地带来了落叶归根的合作。不久之后，王力宏的演唱会上，二人梅开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技能。变幻的拍数，精妙的和声。

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一张一弛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夏末的沉闷需要一场彻底的释放，站在人群中央，跟着节奏彻底。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Welcome back.

0: 咦，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3: Now，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

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真的是暑期档的最大惊喜，没有看的话赶紧去看。本来以为是正儿八经的神话电影，结果是个喜剧。吕洞宾娇憨，钟汉黎逆天，何仙姑暴脾气，神仙几乎没一个正经的，笑点多到啊，不比开心麻花差。但是闹归闹，真到了要过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要靠谱。那段集体渡东海的戏，特效做得很漂亮。海浪翻起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过海这首插曲真的很有江湖气，黄龄的声音绕绕，像海浪打过来的弧线。王鹤也一开口，又稳又飒，像是站在浪头上的那几个人。两个人一唱一和，把八仙那种各有各的本事，但凑在一起才是一伙的感觉给唱透了。节奏一起，想要跟着晃，听完有一种什么坎儿过不去啊的那种爽快的感觉。来听黄龄和王鹤也过海。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

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

0: 有效。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不久之后，王力宏的演唱会上，二人梅开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机能。变幻的拍数，精妙的和声，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一张一弛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